0: 他那个大巴真是
1: 大巴，
2: 十六人，
3: 接不住，带不住，
2: 跟车这么
0: 大，看肿了现在。
4: 这一块，
5: 二十个，
4: 你不知道他这个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好像太大了。